0: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
1: 走，爸爸带你去兜风，清清楚楚。
2: 干嘛呢？会不会？哎呦！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3: 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
4: 爱爱爱，是一首反情歌的作品。

0: 此切莫。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
1: 拼时间。
2: 儿会儿，
1: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3: 没事儿，挤。
2: 姐，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3: 啊？
1: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3: 我得告诉老王。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
4: 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尽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健康进取乐逍遥。乐
5: 小弟儿，
6: 我心情不太好。
7: 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
8: 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
9: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
10: 哎，小朋友，你上学啊？
11: 本期编程左右脑开发。
12: 一岁除，春风送往国辞生，爱戴永流传。
13: 今晚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
14: 在周三上午这个时间，今天依旧是我准时的来说哈，就是你要是平常就是工作日上班，需咨询了解寻求帮助啊，都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啊，去问一问当班主播您所想。
15: 气象信息，
14: 除了大连、抚顺、丹东最高气温29度之外，阵雨的天气为主。各地今天吹南风，天周四周五全省都是晴或多云天气为伴，雨有所减弱，气温也会随之下滑。所以下周的话，
16: 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
14: 到出口的行车道上，后边也没摆放任何的，那司机的眼睛呢会出现短暂的适应盲区。那发生了险情之后啊，交警下危不危险？还在这继续这个蒙扇布，你也是把过往车辆的这个危险安全驾车驶离了现场。这事儿啊，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尤其是各位货车司机朋友，知道吧？你要车还能动的呢，得不雨，那你出发之前就应该把货拿扇布都给他盖了。行，这事儿呢，就之后呢，值班站长第一时间安抚司机的情绪啊。手机充开电了之后呢，开机了之后，现在你要是没有手机了，那你外出基本上啥也干不了啊。

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逸、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堆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

0: 馆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捡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 你看，
2: 同行。
3: 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
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
5: 能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
6: 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
8: 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
9: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三。
10: 来了来了。
11: 喂
12: 喂，
11: 来了，
13: 到违规出局。
14: 哥们儿，开慢点儿，我马上就到。
15: 这人会不会开车？
16: 莲子，莲子，清如水。
17: 红，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18: 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19: 哦，一不小心错过路口的这样一个经历，司机呢也没选择继续往前开，开到下一个，直接和这小车呢撞一起了。驶入高速，

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第一，注意观察；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暂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减速慢行，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

0: 辽宁高速助司机朋友们，
1: 具体做法是驾车不需要加地方，都要做好备刹车，同时右脚应始终放在刹车踏板下，便掌握备刹车技能，让正确的操作
2: 一千年。
3: 一于天，画船鸟飞回的深秋，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
4: 长流。我是孙悟空，刚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出发了。
6: 归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7: 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
0: 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8: 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9: 好了，社会关注，那实际上机票退票难，出发日选错成了7月10号，哦，票不可退，如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商家只退保险，剩下的5700方有一行浅灰色的小字提示，在线旅游消费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连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将近2.7%，票退改投诉都源于消费者下单时没有出了具体规定，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地方以合理的方明确规定，旅客因自身原因不能按照单的经营者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投诉不光是耗时费力，而且往往是无靠前的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弹出了退票规则的提示页面，其余机票退票纠纷条款的陷阱，压实平台与航司的主体

0: 悠悠。
1: 大爷，请问新闻遗址怎么走？
2: 二三零二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
0: 聊地名。
3: 中心，高速管理中心，交管要。

0: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
1: 啊？道路千万，
2: 爱
3: 你爱伴侣吗？
2: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4: 刷刷，
5: 欢迎乘坐富
6: 当光当，将近5个小时呢，地方都这么多了。
7: 上海到重庆10
8: 以上人口城市，
7: 中国高铁
9: 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0: 大爷，请问新闻遗址怎么？
11: 酒店前台吗？我是
12: 天辽地宁。
13: 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
14: 就到喽。
15: 只因有你，更文明。
16: 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电视。
17: 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招聘骗局之后，到了当地派出所，看着还不错啊。那这样的招聘信息呢，其也不接电话了。合同中写明的退款取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保证金，这个所谓的就业服务就进入到了国企的官方网站抄下来之后，

0: 也不影响小亮依据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向小甲主张返还款项。所有正规的央企、国企、事业单位招聘都严禁疏通费、培训费等等。如果说中介服务啊，还是要仔细的甄别。
1: 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
3: 一握方向盘就着，降降火。

0: 大司机朋友们，7月1日0时至9月1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路面指示标志的具体含义吧。是某某类型车辆，右侧箭头京哈高速为一，对当前交通管控措施进行实时提现字显示屏，4G5G 信息发布的提示信，安全驾驶，共同维护良好的通行秩序。
1: 帮助，欢迎您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

0: 时间11点整。
1: 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10公里。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0。
2: 再来张纸，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3: 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
4: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有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很重要。今天我们就从最基础网眼大小建议控制在 1.2 毫米，安装时确保底部完全压在床垫下，及时清理电网残留物。此外，空调滤网防止灰尘堆积影响制冷。

成为了很多人夏季驱蚊的选择。成分表，优先选择含有避蚊胺，对皮肤的刺激性较小，适合儿童。驱蚊液的正确使用方法是涂抹在

虫的作用，在家中阳台或窗边种在皮肤上也能暂时驱蚊。艾草在阳光充足、排水良好的地方，尤其是敏感性肌肤人群，使用前

被蚊虫的生长发育离不开水，尤其流水、废旧的瓶瓶罐罐等。垃圾保持清洁，定期对家中的角落要谨慎，采取针对性的防护措施，确保安全有效。婴幼儿皮肤娇嫩，外出时可使用婴儿推车蚊帐的驱蚊方式，确保睡眠环境的安全。过程中如出现皮肤发红、瘙痒，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

0: 实时播放。
1: 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东戴河收费站，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
3: 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
4: 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
5: 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
4: 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各位听众，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世界，感受自然之美。接下来带你去著名的生态旅游胜地，坐落于四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家贵族与蜿蜒的溪流交织，林草覆盖率超过百，涵养水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

聆听自然之声，感受生命绿度100余种，包括哺乳动物20余种。分时分常能见到它们在林间觅食青草和大斑啄木鸟，它们用坚硬的喙敲击剂。公园还会迎来大批候鸟，黄河种群变化。如今游客在图。

0: 如何折射出我国林业发展理念的转大力发展林业生产。林场的主要任务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后，林场开始逐意，每个季节都有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游。夏季六至八月，林间日均气温11月至次年3月，园区营庄铁锅炖大鹅、山野菜蘸酱、玉米饼3.5万吨，海洋水源约800万立。
1: 我试着应该把这心清空又走，
2: 世外的太纯太过天真。
3: 北京时间，
4: 因道路施工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5: 那您用公筷吗？
6: 公筷，
5: 您看啊，大家都用公筷夹菜，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7: 当屡破绝境，忠从不依逆袭成，
8: 站着两个汉子，似乎正在互相。那就借君吉言了，我这个赠诗给董廷兰的汉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狼的边疆安定立下过赫赫战功，保都保障不了。据《旧唐书》记载，苦练剑，每日与书为伴，文交游侠，过着弹棋教性唾落，不拘小节，是屈指及公卿。长安的要想实现理想，除了自身不拘一格降人才，但高适缺少每天种地夜晚读书，现状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满空塞，黄云愁事。也许在人的一生中，总要给别人领王之涣一起到酒肆喝酒。三，这些艺人唱谁的诗句最多，只蘸了下酒，在墙壁画上一道印子，平时自恃才高，现在却有些急了。高适二人笑而不语，高适的心里却是暖暖的。天子非常赐颜色，这是高适。这位贵人名叫张九高，岁新官上任三把火。高在一片撂倒中，高适终于等到了机会，见面之后更对他赞不绝口，连忙几方相继沦陷，大将战死沙场，出关迎敌，军命难违。贸然他先向唐玄宗解释了哥舒翰战李亨。高适来到李亨帐下时，正是汝州刺史和剑南节度使，大器晚成。什么叫人生逆袭？仲龙在《警世恒言》中所说，造成
0: 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
7: 编辑到百亿收藏大家。从引马未都的经历，便会明白幸运。80后作家牛皮明明曾写过一选在了有马未都自1996年清香弥漫房间，父亲端起这一稿香魂飘散之际，他才恍若初，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他回答，人身为基层洗工，灵魂却时刻他底下跃然而出。毫不夸张的讲，的命运就此改变。他后北大荒的父亲，人生不同阶段的旧友，可谓不成功。马未都先后挖掘出刘晓晨，青年文学却收到马未都的电话。其中他觉得文化界的分

0: 为变得让他懂便是懂，不懂便是不懂，这才显得本钱购置自己的第一批藏物明白。不困于名，不囿于利，就开始收藏。1988年，当时三身子跑去给他炒个菜，然后边吃边聊。李汉祥有意转给他一批古家具票，在他拜访之前，这位收藏家以别人为钱，他则更多是借由古董交，能学到更多做人的智慧和道理。挚友两三，与不同的经历和挚朋友，听闻这个消息后，也劝他多想想存在下去。但一个收藏家，哪怕有权呢？如今年过60的马未都，
1: 梦寒梦暖，
2: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
3: 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4: 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
5: 这戳中无数人的扎心现实藏着怎？
6: 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没有自我的小人物，毫无预兆变成甲虫，都是基于现实，荒谬。眼下我还是起床为妙，因为火车5点车的连运，吃饭没有规律性，这样没有任何创造，没有行动自由，只有命令。和钱又把他的情绪按下，为了只能咬着牙埋头苦干。情况花费了2个多小时，刚开了房门，看见格里高尔变成了虫子，代表下的声音只是无人听懂的虫子叫。无论你怎么不迟到不早退，兢兢业业，满眼嫌弃，落荒而逃啊！而认出格里高尔的妹妹在旁，需要他们养活。而坠，都说久病床前后，家人们坚持了1个多月照顾他，确定他不那片天。当他试图再次走，却把自己暴露在房客面前，满遭对了格里高尔最后一丝生存的希望。再深的关系也敌不过变故。来打扫房间时，发现地上有一只接纳他。

0: 不能满足家人需求的那一刻，亲情血缘关系早已消失殆尽。爸，这对他们来说是新梦生一直在为取悦别人而活，理由似乎无可厚非，我要赚钱，远离那些理所当然让你孵化的世界最坚固的铠甲。
1: 聊聊这份能照亮一生的爱。
0: 然而男孩对别人的生活家马克李维的偷影子的人，我们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收获随着我们的降生而来，是我们一身班长把男孩视为死对头，总找可没高兴多久男崩溃，跟着爸妈来到是如此，他察觉到男孩的异常就选看见男孩发呆，妈妈会拉着挡在外面，在妈妈的关怀被爱包裹着长大的孩子在之后把他救了出来。不久后学校填满，工具间被烧毁，心里的那口井是妈妈这么让自己快乐的工作，不管你间的灰烬中并引导伊凡转生。这封信至演技拙劣的男孩瞒不过伊凡的眼睛，找到好好生活的理由。可真长大后你会发现成面包师，5年后守着这个家他很知足。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能抱头痛哭。他为儿子的人揉更多的面，不得不再渐渐老去。创业始终说更有勇气选择心之所向，在追求幸福后。其实不管我们爱一颗心永远随着我们的心，我们总梦想着离开父母的一天而在身边。
1: 开卷有益，即可
2: 平州东至锦州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
3: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且分散反射，沥青路面在人眼中积水或油，车辆就有可能发生，没有把握请不要闯入呈现黑色的区，驾驶人员视线很容易受到影响。
5: 升华之崛起而读书，
6: 冬春正奋进，殷殷啊！劳动者书写新时代，
7: 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8: 实施。
9: 我先走了。
10: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
9: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不到。
11: 温馨的餐桌旁。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
12: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酒后开车，您无法到。
13: 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
14: 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啊，如果说呢，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去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啊。2026年8月19号周三，那32度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南风4级左右，温度呢向着32度雨天气啊。其他城市呢是阵雨或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7到29。完了天气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大家伙的问题。咱们梳理出了这种后费正常行驶系统呢是误读取了跑车辆和行程，您还是先内部问题啊。部分老旧设备呢也会偶下，就整理单位所有载用车出行的高速官方的小程序啊、服务平台呀、啊、或者设备日志啊进行数据复核，一个全面的检查，看看这设备有没有松动脱落。最后啊，再补充2点温馨提示啊，就是首先共用同一个 ETC 账户的单位车友，建议56199024 96199。

车辆通行和进行提示，代表某某类型车辆可通行京哈高速。危险化学品车辆，超限运输部门的工作，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

0: 谁付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露身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
2: 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
3: 觉得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
4: 我下完单就睡。
5: 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
5: 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举杯，敬天下英雄。喂，千万不能逞英雄。
8: 很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了。
9: 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
10: 费劲了。
9: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
11: 是不是。
1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
11: 那些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
13: 解决您的困难。
14: 云。说经常跑辽宁高速，一般规定夜间限行，原因呢就是这个0点到6点，所以就赶紧找个最近申诉或者是从轻处理啊。但是报备不最规范最快速的处理方式组织流程，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和大家说过很多。如果说车辆受损严重没法移动了，那必须让人员不要在车内车外逗留或者是剿匪，然后再撤离到护栏之外，或者是

通过段通行知识要点，在高速上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了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按时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橘黄灯标路段，应与行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精力高度集中。

0: 处，占用第一车道，前位置东戴河收费。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站在车旁或者车辆后方进行协商处理，撤离即报警。第一车靠边，远离高速主干道。第三即报警，正确冷静处理。
2: 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3: 大姐，等等，
4: 这缺点什么？
2: 听说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
5: 再来可安全无小事啊，对吧，教练？
6: 影响视线。
7: 好吧，为了我自己和他。
8: 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你刚刚学会走路。
7: 这样，
8: 而现在，他们走遍了。爱别等，上
9: 就惨了。
10: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
11: 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
12: 最后一杯啊，最后。
13: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
14: 生活。
15: 提啊，有朋友说了，二手车上带的一天没卡也用不了。如果说你没换车，设备注销了就行了。那如果说联系不上证、行驶证，然后开着你要办的这个车，就得注销掉，然后你再办啊。来看下面朋友问题啊，他说我的 ETC 账户没签约成功的问题，所以说你遇见这个事儿，您高速通的 APP， 那如果是不想下载的话，开通服务的选项，您再点开通服务，能举报他吗？那遇见他恶意别咱们，你就等他下高速之后了，再想再这个想办法去啊，千万别因为一时的这个意气之争啊。如果说节目之后呢，您还有什么问题想要去咨询呢？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位置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
1: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裁员工作呀。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超人吧？静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
3: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锚点。
4: 浮浮，然而，在这漫长为辛勤耕耘了28年的辽宁高速老，又在高速公路财务管理工作中度。
5: 我的根就在辽宁。
4: 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资产和项目的接管和划转工作
5: 会了很多，但我仍然
4: 在省公司举办的企业几十分钟，直到将问题弄懂才罢休。
5: 财务核算中啊，支付给职工，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应用软件中各个核算提升了财务软件在核算中的应用
4: 支付流程，在他和团队的共同优异成绩，在资金使用准确，提高财务管理信息化，在网上
5: 为了保证各业务部门与财务清查工作中共清查固定对省公司下达的预算进行
4: 加方便快捷查看工资单，他同银行项目资金解决了收费站生活用水收费初期站里急需1元硬币。孝文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营口分工也多次获评省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勇夺全集团财务大赛第1名。
5: 同时我也深刻地体会到团建是学

0: 高速锦州东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
1: 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
2: 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
3: 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4: 1988年由赵翠福和原著的同名主打歌曲《金华》。

0: 关方向在锦州地区458公里处，站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1: 文明如水，浸润你
2: 生活习惯，你的精神状态，你的品味有温度。一个人爱不爱你，你是能。

唱边流泪的感觉，又孤单又坚定的女孩深深打动了他。那个他人希望能把自己拉出来，如今一学会爱自己，做只为自己。

0: 上看过他们的演唱，也一定在不得不感叹，还是得这样的实力唱将。
1: 邂逅的预告是怦然之后不肯停歇的应验了曾经对爱神的祈祷。
2: 我和你扑通扑通扑通像人海中的星上海到彩虹，我陪在我的面前，我肚子里的有点跟
3: 十六点整。
4: 第一，切记不要猛踩刹车，侧方的情况安全威胁更大，正确做法有些残忍，但特殊情况下只能在车辆后方150米处放好三。
5: 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
7: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
8: 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6: 没有
9: 风。哦，我知道了。
10: 哎，晚上啊，我
1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2: 也是你加班的，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
13: 来休息吧。
12: 别忘了，您和
14: 把枪垫起来，敢打，
15: 好球，
14: 发球。
16: 劳动者书写心和义务。
0: 2024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直观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17: 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哎，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们所以说为了您赢，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大连、抚顺、丹东最高气温呢29度，各地的南风呢大多在3级，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的。南风呢大多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而且气温也是会随之明显下降，先出门的时候可能说就得备一点这个。好的，咱反正我是在网上支持的啊，走进电影支持的。知道它是一个烂片，你把自己的预期咱都不用说。这个60分，有点意思，而且现在开始一下嘛。哎，这个大家广播的这个小程序当中跟我们一起。

0: 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1: 不打，
2: 你好，
3: 不然就冒烟了。
1: 你车上的人呢？
3: 都下场。
0: 持车具速报警。
4: 着房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6: 妈，是您从
7: 小不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这
9: 好，我们马上果断疲劳驾驶。
10: 队长，刚刚接到

0: 队里的信息。
1: 好的，我
0: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
2: 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
3: 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我是性格温顺。
5: 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
6: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酒，重复一下哈，024-96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说什么呢？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啊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货车那个接触面，对吧？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使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起啊，坐着这个教练那个笔筒，它有一个就是速，各位还不按规定装载，对吧？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

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好的，哎，竟在扣证期间，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危险啊，就这事儿啊，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并且呢也是处于罚款200。就说这个酒后驾驶，哎，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他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要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所在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024-9619。

0: 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
1: 驾驶员情绪受天气影响，造成良好，油料充足。二，要保持开启远光灯。四，降低车速，弯时要慢，转过弯之后再恢，切不可用制动器制动，以免发生。
2: 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刚刚学会走路，宝贝儿，站起来，到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
4: 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
4: 红柿也不放糖呀。搞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情况
0: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
6: 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应该打开一条缝。
7: 一共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
4: 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4: 那过去的故事。
9: 夜幕降临，
1: 期待您的聆听。
10: 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那当然，咱们上连高速萍乡段，这焦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那因为没油而碰碰说这个加水，就我们你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他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喂，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说呢？好，但是呢。有关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他可能说甄别出来，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使得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两，反正隧道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帮您

0: 掌柜的，
1: 不见。
2: 老板，那你说我来个总行了吧？
3: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的
4: 脸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那可以相信了。
5: 起飞
4: 房啊！
5: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
6: 你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
7: 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
9: 立春时节
10: 为立夏，小德盈满，
9: 立冬水凝。

0: 24节气，被
1: 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
2: 究竟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
3: 美早已静静
4: 传听雨眠，
3: 有约不来过
4: 路，萧萧下，不
3: 把白云揉碎。用一首诗，在诗里，
5: 我，
1: 请问您知道？
6: 不求四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
7: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
4: 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7: 你的身体有
4: 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
7: 所以值得。因为啊，
8: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
9: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
7: 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
10: 爱。可，我们在一起。
7: 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
11: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就是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是的，帮您解决。那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4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有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疏港高速。大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入前，因为您啊。得为安全着想。您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机长那种的，他不会说给他杵着那么放，他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结实啊。同时不仅如心当时

0: 身份。
1: 哟，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多踩刹车。路已经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
2: 传递希望。
3: 疾风暴雨，刀言惑众，暗箭伤人。无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4: 我是老司机，放心吧。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0: 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不再难过。
2: 一路前行，
3: 心流向心底最远的地方。
4: 如愿，祝每个认真生活的你活出美好。有人甚至失去了希望，也是许许多多平凡的人的愿望。新的一年都能如你所愿。

0: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
1: 那这首《尘缘》让我想起当年八月桂花香的这首《尘缘》，相信一切的缘分。

一首诉说着思念与浓浓爱意的歌曲会得到广大听众的回应，尤其是这恰到好处地把沉入爱

你还深深的喜欢着，而是因为人在一起时，也许你会发现你们要有个伴，所以才会徒生不

0: 好歌，总有一首歌会唱进你的心里。我的快乐就是因为你在，翻着快乐，爱就是带你去你想去的。
1: 三山接战，换23路到。

0: 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心向好。
0: 李强、赵乐际
1: 分体系。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
1: 京。习近平今天致电报卡安德拉，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
0: 去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
2: 一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
3: 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
2: 中介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变也不会变。
2: 新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
5: 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
2: 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
6: 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的研发中心
2: 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
1: 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
0: 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
1: 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央绵绵报道。
8: 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
9: 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制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
10: 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
0: 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
1: 相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
11: 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
0: 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
12: 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
13: 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
12: 3.0产业支持。

0: 现。十四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
1: 都会一干慢慢
2: 在福建
3: 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 黄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
4: 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
5: 军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百。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
6: 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6: 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意义。
8: 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
5: 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
9: 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
10: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
5: 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6: 零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
7: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致敬每一个奋力。
11: 可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4，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度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已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人员做好防范工作。
12: 一箱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
7: 新闻有观点。
13: 武魂强击德高技精。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那里。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精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不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3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
14: 用云霄火箭起飞2分钟后，舰体一样。
15: 火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
14: 朱雀3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梯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也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
15: 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
14: 指挥戴正说，
16: 2级的这个真空喷管。
14: 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
16: 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检测出来去做关放，这实际上是一整
14: 潘博。据了解，朱雀3号从立项之
17: 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
13: 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与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
18: 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
19: 关去看一看。
18: 随着婚姻登记，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潮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
20: 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
18: 的新热潮。
21: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
18: 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
22: 来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
18: 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23: 住宿方人生重要仪式是多一些舒心
18: 情物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
21: 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
13: 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今天发布，明确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8: 十四五实力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
24: 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
18: 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
25: 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
18: 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
26: 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
18: 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24: 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
18: 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
24: 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
18: 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

0: 长期护理服务。
1: 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4公里，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方世鹏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
3: 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
4: 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
5: 柔美恬淡的编曲，特别加上。

0: 故障原因，即已经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
1: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
2: 您听听我上的班啊，哟，倒学会编程了。
3: 怎么个编？
4: 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有约，我们在这里的。
5: 愿我们不仅拥有静观人生百态。学题不是算得越精就越对，少一
6: 实际上都是很不幸的人多呗。换一句更直白的话，记者本身首先已经使人失掉，很难得到平衡和满足，每天只能生活在具体的患忧患中的人，怎么会有一个经常注重阴暗面的人？太能算计的人，骨子里再聪明点，更聪明点，大事糊涂的人呢，则朽木不可雕。所有的朋友们，
5: 就成了一句空话。只有脚踏实地，
6: 微的下来，才能成就大事儿。的员工了解多少呢？比如刚走出校门的人来掌握，对吗？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如果你好高骛远，不能踏踏实实成就快乐，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所以就像演艺圈流传着一句名言，小刚毫不气馁，他认真尽责找一份影视方面的工作，因此我晚进。落后是观念落后，那人就过去嘛。命运不是放弃，而是努力的。我们的明天是由今天决定，那么放在水泥地板上会被晒死。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选择把钱放在有用的地方。看到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是在人的脑海。孩子如果贫穷是做父母的错，这样会变成语言，语言会变成行动，就是自己，结果人又成为无法人呐。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名。更可怕呀，光明就属于自己了。鱼是脚步，以前认为无移山之术，唯一能移山的方法哇，你想知道将来要得到什么，只有不快的斧子，没有劈不，运用你们最先进的观念。
5: 多少人来往，事实证明越是聪明的人，
6: 他总会对你有所反应。平行空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一张餐桌上吃过饭，在某个聚会破冰初步，老朋友就是靠实际。那么如何，而不是他的说辞，所有你喜欢的品质，然后问自己，交朋友真的不能只靠随缘呐，往你自己就应该是一个创造人长，而且主动的创造双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呢？他们可能会关注优点而不是缺。
0: 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缓行两公里，咨询更多路况。
7: 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支持你，我是法律
8: 陪伴，
9: 无论是
8: 分
10: 书本
11: 代表人物，那么他呢

0: 就是硬汉而被一位英国评论家偶然发掘，有60多年冷遇的老人笔下闻名的一句话：一个人永远无法有一个零。以利相交，因势而趋，本是人生真落难的时候，有多少人匆匆逃离，走得恰逢其时。我希望你过得好，但不希望处，因为当一个人显示自己的错又达不到效果，甚至会被反感改变，最好的方法就是像三明治不会改变了。俗话说，3岁我曾做过这项实验，对1000名很不平不公。其实啊，比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高的境界，这个世界的模样最
1: 幸运，善良的人能心安一生。
0: 你要自强，还要厚德，勤奋善良，这样的人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要的一切都会扑面而来。人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准备应谢，依旧勤奋工作，老鼠掉进了半缸米中，这样的一最后死在了米缸里。这因为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顺畅善处事就是心怀善意。喜欢在行驶到家乡附近时突然轻呼救的人，而善良的张军官也遇到了大风翻了船，默默增长的是你自己的福报。和人做的每一件好事背后都有的正确性。其实啊，这些也许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0: 感恩善良的帮助容易，原谅蓄意的伤害却很难，为的纵容却会永远包容。偷一脸错愕，道长却托轮明月啊，照亮他下山的路，都希望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嫁给你温暖的人，一定要懂得，我遇到了这个人，请收下。福之所以，福兮祸。有一条鱼搁浅在路边，于是鱼不再求救，自可以依赖的希望，也许就能对我们睚眦必报，当个烂人呢。所以而是每个人自己。河流们，人这一生啊，愤世为王，道你走了也没必要跟我打招呼，状态才能够容纳更多的东西。成熟，你可知福气饭厅内一个不被注意的柜子中太高了，否则就会大失所望分量。
1: 备站附近缓行2公里，
2: 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
3: 等违法行为
4: 啊，
3: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
5: 财产安全
6: 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7: 否会撞到身后的人。
8: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被收走后，路边和街角又多了不少的了，是装不出来的。他是人前的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那位太太如此愤怒？教授自己的穿着一身是名牌。台湾有一个哥，他也会成功，没有他比自己身份低的人。有一回他到一位同事家里做客，一个意外发生，让卢寒冰见到了同事的拎得从卫生间拿来牙膏，却不小心将脸。一个有教养的人，在上不傲人懒和信任。余秋雨便签了5天短约，自在哪里？余秋雨指了指门口的洗，将玻璃碎片一片一片收纳好。扔垃圾的时候想着扔垃圾，特别喜欢葛总说过的一句话：日常生活中体现的细节，当然不可别人一个问题，别人没回答你，不要答。八，注意保持写。
9: 句是值得句。
10: 中年是容易焦虑和迷茫的年纪，身体开始走，有人在夹缝里生存，有人快要的人心有戚戚。心智中年多创造出多部震撼人心的作品的抱怨，没想到迎接他们的这个不后悔的人生。人到真变得强大，过去的伤痕就不再是。前段时间有幸拜访了一位行业内的大咖，有句话说得很好，越是自信的人堂参与选话。当时法国有位议并不作答，在蔡元培的滔滔不绝，其他人可能会直接指出，常爱言语胜的人，胸中多谦逊之心待人，才能赢得别人的。生活变得一潭死水，其实是因为是从16岁开始，他做过水泥班，就开始捧起书本，有时学到深夜。院中文系本科班，到了第三年，他高烧近40度，依旧在这条追梦路上，他孤独地走过了。考博士的李明勇告诉我们，你有多大梦想，只管努力坚持，心之所向，心上。不诉沧桑是。

0: 成年人应有的清醒大方。然而经历的越多越，三毛讲过一次经历，可好面子的他始终说不出。
1: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
3: 路途多远？
2: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
4: 也不愿回头的经历啊！那一瞬间，我慌了。

释自己的失落，才会死心，无所不能。它可以让我们相同的两个人，也许换个时间认识吧，那样热烈的你，你的身边为你疗伤。

0: 走过低谷，这世间的一切
1: 就是你永远逃不过新鲜感的死。我问他，那对方有说过不在24小时的甜言蜜语，而是你们彼此那时候就很喜欢，然后想方设法的买。人也是如此，两个人能够一直走下去，拥有

曾告诉人情为何物，便让人无药可医，能再见一定不会轻易辜负，没有错过。

0: 不必打扰，没有结果的感情不必纠，
1: 就半生难忘，思念缠绵，唯一不懂线山的那边无人等候。有些思念逐渐懂得，不是所有问题的指缝里。人生漫漫，

0: 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
1: 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
2: 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恐怕雾有人管。
1: 中华人民共
4: 有法律守护，高空抛
0: 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千里共良宵》。
5: 事实并非如此，他用富足的金钱和显赫的1919年，顾维钧作为中国巧笑倩兮美目盼，一听到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不见兮思之如狂，是顾维钧装扮土气，并没有外交特权牌照的专车，又有权力带来的荣耀。这份独属于外交官的光彩和达到外交官走到一起，也算得上是在每一个眼神里都饱含着暖，席间觥筹交错，宾客生命的终点，维护了泱泱大国的形象系。一时间，因为出色的，当然这一切黄慧兰也曾提过意见，无奈黄慧兰两人的关系也日渐疏，别人极尽关心，因为曾经他和他的体面不能失了自己的尊严，他决定放云散，双向奔一屋三餐四季，在困厄面前有活自己，褪去了华服，空闲时他开始写自传，没有不聚或散的故事在心头蔓延，与掺杂了爱恨情仇力，不发一言。两人也只有在经历岁月山河，那些历尽，原来墙上贴满了于他记忆中的那个人，却在自己的散浮华不在，徒留爱错的婚姻就像一座危楼，遥初相见时他是他的白月光，过了一生终究也没逃过爱，而有的真心都不被挥霍，所有真相已婚者读他找到了。书中特德和乔安娜是大浪无法击垮真心，细水是爱情，礼物只让他觉得费钱又肉疼，而他的关心也没有实质，甚至再也不爱他了。饮水便可饱，不如婚姻，唯有那些时刻保有清醒认识他势均力敌。然而钱因舍不得花丈夫社会脱节，当特德觉他已不再倾听，我添压力了。乔安疼彼此，即使知道决绝离开，自然而然要求被尊重而获。一流的夫妻懂得，接下来父子俩更是要文件，孩子调皮，各种生活技能，并在与儿同事勾心斗角，不仅瞧不起管理。当18生是一场长跑，拼的不是悲怒，治愈彼此的苦痛。
1: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3: 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
4: 应急车道莫占用。
6: 是别人的看法，难过时别做决定。一手把桌上的陶瓷杯的盖子摔了，越生气，抄起桌上的杯子就丢到了，又有啥用呢？小刘想都没想，上天其实给了他两次机会，都曾经遇到过杯子的惨剧，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

0: 人生中 10% 的事件是由发生在你讲。当年寇乃馨和黎过，他冷漠地说，好啊，那这个消失在空气中，而是像一把利剑。黄国伦，你离过婚，你配不什么时候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呢？所以下次生气要爆发的时候和矛盾的时候，不要急于去解决问题，马上辞职。必听完后渡不过的河。大学里有言，知止而后有定，解决。失恋的时候，
1: 惨绝人寰的新闻，8月20日，都连爱之心也没有，更成类似事情了。生活中多的是这样的，一分他就会还给你100分。直到老师告诉他，妈妈已经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在妈妈，于是故意把孩子最爱吃的香肠。妈妈因为丈夫爱着你。男孩想用我妈妈没有，我就想给妈妈买，说了句很浪漫的话。他把西瓜哭着阻拦，不要扎我妈妈，问他为什么没有大人陪。小李，这是离妈妈最近的距离，明着车竟然向他下跪。有做妈妈的贴脚小太阳，有了我对妈妈告白自己的爱。更网络，你问我出生前在做什么，请多多指教哦。前不胜唏嘘，不得不感叹，
2: 优秀的人总是喜欢对自己进行自我反省。

0: 而他还窝在学校里当一名普通教师。日高的房子以此诬陷日高的成名著作是抄袭他的中恶的一面，在这本书中被展现得如云当头，心中愤愤于理想。佛云见不得别人好，人没有立马的答应，而是让人先去调，商人感激万分离开后向前与他共用一把伞，楚你若屈人之急，当你为我很优秀，慢慢的我们以及韩寒的敌之语流出，且彼此都各自在微博中国科幻电影的里程碑粉丝，在关注了导演的微博后往南行的时候，
1: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2: 啊！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呦，熬夜
4: 哦，情在身，最后也是陌路，短暂快乐的时光。原以为
5: 看水中一缕星，哦哦，我们去银河。

0: 对我来说都没有别致在梦里。
1: 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2: 天气真好，排队等车，车来了它却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

0: 希望今天的千里共良宵能带给你。
1: 有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2: 北晴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
3: 安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
4: 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5: 就觉得我们
1: 辽宁高速路网，当高笑。The dancing began. Well, I...

0: 见你。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
1: 线。八路相逢，勇者。
2: 啊，会不会开车呀？
3: 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
4: 学会了与自己和解。

0: 路况实时播报。
1: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2: 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有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
1: 宁静与慰藉。

0: 但实际上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
1: 睡眼醒，
2: 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通是我哪里做错，
3: 由张国荣亲自作曲并和

0: 歌词充满励志与激情，
1: 但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2: 这串亲亲要那件红的。
3: 哎呀，涛。
4: 王经理，别等了。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也是一种心情吧，心态吧。

0: 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哎，这对面怎么？

0: 生态度的思考融入歌词当中，呼吁
1: 沿着从不平坦的方
2: 向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3: 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
4: 保命要紧呐、啊！
5: 固执的小张，
0: 陶山作曲，于2018年4月。

0: 题是关于爱情和珍惜，通过
1: 懂不懂这难得，
2: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麻
0: 烦的关注和好评，歌曲通过其身。

0: 下面带来的是
1: 望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
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关
2: 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
4: 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颇有不同，简单的歌词描绘出清

0: 实时播报。
1: 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喂，哥们儿，我的车在高速上，
3: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
4: 小乔是由暗。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下了，
2: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我
3: 遇事多想一步，祝你
4: 鼓人心的歌词成为许多人在逆境中

0: 差一步这首歌大壮勇士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
1: 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2: 你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厂子都搞一块堆，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
3: 锦新时代，砥砺前行。
4: 首先我们聊聊什么叫散光线上，这个时候你看东西就造成角膜的一个扭曲，那么还有光也能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相对比长眼睑的肿瘤或者是也影响他的远视力情况下，有些患者是不做角膜。那么佩戴散光镜呢，如果中度圆锥角膜跟过敏性结膜炎经常揉眼，
5: 胃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胃不好对消
6: 说长期的食用高盐饮食会硬块沉在胃底，所以不甚至是胃出血或者说急性的腹痛，我老人会出现这种情况更多一些。
5: 八个常见副作用，接下来医生
7: 哎呀，那什么是低频类降压药？实质上说的就是所以说吃的人多，但是大家注意长期吃上低频类降压药之后，自己就觉得哎呀心率快，就是头疼。好多人啊吃这个低频类降压药没有一个能受得了的，安利低频硝苯地不是这种便秘，实质上便秘呢它主要原因还是尿比以前多了。实质上吃的低频类降压药也体位的时候要慢，因为背逆低频要特别紧，得停药就得调药。有的人啊他有一些找到专业的医生进行药物调整，
8: 被称为梨状肌，这主要因为这个肌肉它的或坐骨神经，从而导致臀或者是负重行走，还有就是像做了要立即暂停，像跑步骑自行局部也可以注射像糖皮质激素还有肉毒，就是要把梨状肌周围压迫坐骨，医院的骨科来进行。
5: 中医说
9: 寒以后不能喝了，那这个说法到底对寒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你说那也微寒的，但是呢暑饮令就是巴氏奶，那什么叫巴氏奶去做的，很多都是要把鲜奶先做成奶，你又说了我就是喝奶拉肚子我没，所以说呢你喝完奶就拉肚子，和他这个喝呀如其是那些脾胃虚寒的阳虚。讲到这儿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生牛奶它的功能主治它有什么作用呢，你也适合用牛奶来去进行滋补的，并且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中医上的补的容易被吸收的钙，还有呢大量的优质的蛋白，所以说呢我们平时想要补充大量的钙，和到初中毕业吧将近得十几年喝，尤其是煮熟了之后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奶皮，那奶呀我也不加热我嫌麻烦，咕嘟咕嘟就喝，这疾病的祸根它反而还是呢补益，所以说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的。
10: 原因可以帮助净化空气，在养殖清香这种植物呢算是一种天然的香料，有时候我们有用，同时观赏也是很不错的，而且确实非常的舒服。需要注意的是一来咬，同时呢又不愿意给身上抹过多的去可直线上升，为此呢还有了专门，而干燥的皮肤在低温环境下
5: 一分钟心跳20次，而你想放弃重孙说手术结果成功了，一起来
11: 将近2个小时了，看着老太太还是疼痛难忍，通血管打通血管放完支架，病情可能还用浪费钱，这么大年纪了用点药就行了，就是说哎，不去开通血管了，对于这种输输液只要老人的一般状况还行，那么对急性心肌家属交流的过程中，老奶奶的心跳从40由老奶奶发生了下臂心肌梗死，就说明她右侧长的心跳，在所有的孩子们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最后老奶奶的心跳也逐渐的恢复到了，强烈要求给她做手术的那个重孙说
5: 后运动好，针对效果不同，很多人都搞。
12: 而且我们有很多朋友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一定是餐后的。但是我们也是糖尿病，就是说我已经诊断为糖尿病了，那么我比较多，所以告诉大家，减重和
13: 你们可能没见过，但是我呢，每个星期都能见，拿到胸腔镜，插到胸腔里面去，然后看一下它的叫做，你的肺不是你的烟灰缸，这就吸入到气管。支气管再达到肺泡，这个时候呢，你的感觉呢就是呼吸困难，有点去使我们的肺的肺泡细胞。
14: 那还要注意呢，营养调理，头发也不能吃太过油腻的食物。
6: 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临床上最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弱了，因为后背的疼痛，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吃的多排的少，胃肠的负担。
5: 主要是因为这个酶是个夜猫子。
7: 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生几率和延缓它的发展，一到晚上就兴奋努力工作，所以说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吃他汀类药。

0: 建议大家瑞舒法他汀，这两个药呢实质严格讲全天使来了。再一个，还有一些患者中间有可能会调药。
1: 我们人体代谢紊乱综合症的最主要的病因。此外，长时间不活动还包括像一氧化氮等等，可以让血管收缩更快，血管收缩会更明显。同时呢，还也容易出现三高的问题。所以啊，
2: 一天的三分之一的时间，所以说呢，枕头要枕在你的颈部。为什么呢？我们来看，我们在枕枕头的时候一定要记清了，把枕头呢少玩电脑看书。你看我们整长的颈道，颈椎生理曲度消失，或者呢叫颈椎曲度的一个支撑，你的头就变成了一个或者呢5到7公分的一个枕头。根据你的体质，会早晨起来落枕，容易会出现呢一侧的，所以说呢它的高度最好呢可以支撑起呢你的，明显的把你的头往前推啊。但是我们想想，本来这个比较的软，睡的弹簧床，睡的软床的话，这种的颈椎病的话，要选择一个呢不要太高的枕头。
3: 60岁男子的骨密度如90岁老人。
4: 问了他们家人之后呢，才知道张先生最近腿了解一下是哪3种食物。那第一呢就是比较高，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会沉积在肠道当中，进而也会作用。但是如果长期喝浓茶，那么就会影响。我们不是说这个喝浓茶、喝骨头汤，要适当的补充钙以及积极
5: 停止抑郁。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谈一谈《地征志载》中就提到了。睡眠醒，根据我们中医的子午小时中的12时辰来看，一是虚，一是热，当急躁恶心，这一定是胆热和肝有什么作用。近代医学的肝就是或逆，还有呢舌红脉弦，同时我们气血在平衡的一个过程，那说明我们这时候我们出现什么症状呢？咳嗽、失眠的症状就会明显的缓解，同时还有啊甚至数，这是代表了我们体什么事呢？特别急，有点气儿就容易肺盛的症状。那么呢，我给他诊肝，同时呢，肝血不足。

0: 对于任何一个明确的冠心病的人，或者已经发展到心肌缺血的冠心病，那么必须心肌梗死以后需要立即给予患者服用。
1: 六矿实时播报。
2: 里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3: 都在往里喷灭火剂。
4: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

0: 024-96-199，辽宁
1: 谁呀？我开快停，啊停停停停停，怎么说不了？
2: 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
3: 各位听日出那种炎热靠近的趋势，大家一定别掉以轻，随之明显下滑。下周一长达40天的伏天节。
4: 五规划印发。
3: 五省去这19个县区，抚顺站日均到发旅客突破1.3万人次
4: 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
3: 首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4: 燃气发展15-5规划，规划指出，
3: 与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的情况，重公路出行安全。
4: 近期受强台风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
3: 到2030年，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隧道无人巡检、智能救援、港口。
4: 下章全3地签订安全合作协议，
3: 超2100万吨，累计开行货物列车
4: 及暖心驿站日前上线高德地图，全省驿站升级，新驿站和原有的士之
3: 冲刺阶段。哈尔滨都市聚环线建成后，
4: 交通新闻，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水库均在汛线水位以下。

0: 运行。
1: 日前，沈阳、大连、通辽等城市服务东北超。
0: 东北超赛事 IP 的 ETC 类目官方特色文化名片、体育热爱标识与品质。
1: 深挖车道推广潜力，职工主动性。
0: 城中的人工白沙休闲沙滩以现雏形，湘湖文旅业态，提升城市滨水公园品质。日，海滨中路快乐海岸七号门至
1: 龙管理、客运服务、应急管理各项工作，
0: 通安全隐患，为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同时联合职能部门排查电
1: 石杂电至姚家段，房关线房家沟至关，请减速慢行或选择绕行施工。
2: 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
3: 不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精通自动化控制恒气系统，作为一级电化系统，建立了辽宁省首个四辆出厂配置的车辆与隧道动力。至于2002年对全省的高速公路，
4: 中途是星辰大海这句话，就
3: 建是可以留在事业单位的，但它根据
5: 一个原则，能自己维修的绝不找动控制车道雨棚信号灯，改成了
3: 同时对原有的老旧型号打印机车道配备了语音播报和扩音设备。
6: 曾创造过一元修复车道空。
3: 零年初，董力建为了解决收费系统的重大难题，那时他不分周事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董力毫米波雷达等解决了砸车问题。
5: 目前工程费又降低了压缩机的运行磨损。
3: 不满足现状，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设备辅助维护人员33名训班及其他分公司介绍经验，就跳进了地下室，因为他知道那里面心解难题，其发明创新的严谨所能的发光发热，并永远鞭策着和